0: 驰援受灾地区。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拂骨香，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前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Y 运动开始。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农历5月25，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说到陈奕迅呢，他是实力的男歌手，斩获了多次的

歌王称号呢，也是被称为当代华语乐坛故事讲述者。这第一首歌曲《十年》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发行之后呢，就火遍了大街小巷，也是常年的稳居 KTV 必点歌榜，也是听众们认识他的入门曲目了。下面一起来欣赏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

0: 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独立音乐时间，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2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转晴，那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的气温是32度，空气质量44，属于优秀的状态，一定要注意啊，现在是高温橙色预警当中。那明天呢是7月10号星期五，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8度，最低气温26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陈丽呢是极具个人风格的独特创作音乐人，她的嗓音野性慵懒，可以低沉呢喃，也可以爆发力十足。这第一首要欣赏的歌曲呢，奇妙能力歌，是打开了知名度的出道代表作，收录于专辑《你也》当中。简单的吉他伴奏，用看过山海、星河、烟火等浪漫的意象，诉说了爱与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越来越多家庭呢不用长途远行，挑选就近开阔区域，带上便当、零食和野餐垫，开始轻露营。全家人闲谈嬉戏，脱离电子产品的束缚，简单放松的相处模式也拉近了家人之间的感情。

全生活全知道，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群体，很多人呢会抽出晚间空余的时间练习硬笔书法，放下手机，静下心临摹字体，那既能够改善书写，还能抚平日常工作学习带来的焦虑，练字呢也慢慢的成为了流行的解压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

0: 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1: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2: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3: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4: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5: 去你想去的地方，
4: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6: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0: 心灵电台，
5: 陪你一起听。
7: Please play at maximum volume.

全生活全知道，宠物主人闲暇之时呢，相约碰面，让小动物在一起玩耍，大家互相交流喂养知识，驱虫常识，在轻松聊天当中结识新朋友，日常休闲呢也会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0: 喂，
1: 你还好吗？当朋友们再提起，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不想打扰。生锈的水龙头变得好丑，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继续关注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33度了，空气质量44，依旧是优秀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呢正在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当中，明天呢是预计啊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最低气温26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一家便民阅读场所划出专门的区域呢，户外工作者也会随时可以进去休息、喝水、翻阅书籍，没有门槛和限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拥有一处安静放松的空间。

全生活全知道，做完作业之后呢，高年级同学耐心地帮助年纪偏小的孩子讲解习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梳理知识点，大家一起探讨难题，在互帮互助的氛围里共同成长。

听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把家中版型完好的旧衣物清洗消毒，统一收纳起来进行公益捐赠，旧衣物再次发挥价值，践行节约理念，用平常之举传递善意。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农历5月25，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呢来到了10点56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组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权。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意式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福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天的那么，而不玄入吗？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上期当中，咱们说了靳如超他是如何从杀害韦志花之后到开始犯案再到最后被抓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虽然说这起316特大爆炸案啊已经是凶手被抓获了，也已经告破了，可是现在回味起来呢，这起案子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问题。从这整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就能够看出来了啊，凶手靳如超这个人，首先说他自己从心理上应该就存在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不小。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制造一起这么残忍这么丧尽天良的爆炸案件呢？他的这个很暴躁很奇怪的性格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呢？今天咱们就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咱们会结合他的一生的经历还有他慢慢的这个心理变化三观的建立，来探讨一下靳如超他是如何从一个正常的人一步一步的走向犯罪的。首先来说，咱们看靳如超的这个行为啊，应该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来，他应该是属于反社会人格。反社会性人格，这是一种对社会影响最严重的人格类型了。啊，以前咱们可能不太了解，认为这种反社会人格应该挺罕见。啊，其实不是。这类人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在这个监狱里边就有 40% 到 78% 的人有这个反社会人格，而且有不少人是累犯或者惯犯啊，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那么同样的，靳如超呢他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反社会人格，因为靳如超他的这个行为心理这一系列特点都是完全的符合反社会人格的四个特征的。这四个特征

是具体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样的特征呢？咱们首先来分别结合靳如超的个人情况来挨个的分析。首先来说，反社会型人格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具有高度的攻击性，这个咱们应该都知道啊，说反社会人格有高度的冲动性和攻击性。不过其实还有一种呢，是属于没有攻击行为的，但是那一种呢也是属于反社会人格啊，只不过比较少见。典型的表现呢就是他们恐惧社会啊，当然这一类呢咱们今天不谈，跟咱们的主题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咱们看靳如超，靳如超他是有多次的暴力行为，还有一次因为强奸而入狱的经历的啊，从这个经历来看，那不用说了，肯定是属于最常见的这一种，具有冲动性和高度攻击性。而且这种冲动和攻击性，它最早啊，甚至是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的童年时期的。根据数据统计，具有这些反社会人格的人，他们在15岁之前，他们的暴力行为相对来说是更多的，并且同时呢，他们因此在童年之后啊，也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啊，这一点对于靳如超来说也是非常吻合的。根据这个靳如超的一个妹妹的描述，说自己从小就非常害怕这个靳如超哥哥，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这个脾气性情太暴躁了，动不动就打人就摔东西。比如有一次呢，在靳如超还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包饺子，可是靳如超不爱吃饺子。这天靳如超从外边回来，刚开门看见家里包饺子呢，马上就翻脸了，生气了，一下子走到桌子前把桌子给掀了。这种啊，从童年开始就开始不断出现的暴力行为，就是非常符合反社会人格这个特点的。另外呢，靳如超在成年之后曾经犯过强奸罪，并且因此入狱了，而且呢，在出狱之后又犯下了杀人和爆炸两起重大案件。这种连续的暴力行为也再一次的说明它是具有高度攻击性的，是属于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特点，这是第一个特点，高度攻击性。然后咱们再看反社会人格的第二个特点，没有羞惭感。什么是羞惭感？这个羞就是羞耻，惭就是惭愧，羞惭感呢就是羞耻和惭愧吧，啊，顾名思义。这一点反社会人格的人普遍也都存在这个特点，并且呢，他们与此同时还缺乏跟焦虑相关的自主神经反应。当然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咱们在这儿就不多谈。总的来说呢，这一点在靳如超身上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呢，他的这个心理啊，他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属于家族遗传。因为有一部分这个反社会性人格，他们的这个没有羞惭感有的是天生的，还有的呢是家庭遗传的啊，当然靳如超都不属于。靳如超他出现这种没有羞惭感的情况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从九岁的时候开始呢，就出现了这个听力问题。在九岁的时候，他因为得了中耳炎，结果呢大夫治疗没有治好，最后造成了听力减退，基本上就是很难听见人们说话了。那么因为他沟通不方便，跟身边的朋友同学的交往就开始慢慢减少，逐渐的他就变得开始沉默了，由原本的很活跃很合群变得很孤僻了，慢慢的还形成了这个偏执多疑的性格，最终造成了没有羞惭感的特点，这是第二个特征。然后第三个特征呢，是行为没有计划性。说反社会性人格，他们的行为大多都是受一些偶然的动机，或者情绪的冲动，或者是本能的愿望所驱使的，缺乏计划性或者缺乏预谋。只不过这种没有计划性呢，也是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型的，一种是复杂型的。啊，单纯型的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某件很偶然的事情，突然之间把他的脾气就给激起来了，然后呢开始犯罪，这是单纯型。那么复杂型呢，正好是相反的啊。虽然说这个复杂型它的犯罪起因也是在

0: 个偶然的前提下，但是呢，他真正起了这个犯罪心理之后啊，也会有一个计划啊，不管说这个计划是复杂还是简单，他都会通过这个计划呢，一步一步的去执行，来达到发泄自己这个情绪的目的。咱们结合这个金如超来看，他一开始杀死韦志花，这个毫无疑问是受情绪冲动驱使，最后杀人了，没有计划性。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看作他是属于单纯型的。只不过呢，在他意识到自己是必死无疑之后，他开始索性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完全释放了自己多年以来的这个仇恨的压抑的心理，决定对自己的仇人实施报复，从而就开始了有计划的犯罪。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他又属于复杂型啊。不过不管是属于哪一种，都可以确定他的这个行为是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的第三个特征是符合的。然后咱们再看第四个特征，叫做社会适应不良啊。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反社会人格他们会因为他们的这个行为跟咱们公认的社会规范有一些不同，有很明显的区别的地方，从而呢这些人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呢就显得他跟这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哎，这就是第四个特征。那么就金如超来说，他确实是有了很明显的社会适应不良。咱们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哎，从小开始因为这个听力有问题，导致很多人啊都看不起他，给他起个绰号叫进笼子。他因此呢感觉非常的自卑啊，不搭理别人，别人呢也不搭理他了，这是第一个不适应。其次第二个不适应是不能够适应家庭生活。在金如超入狱期间，家人曾经给他办过保外就医啊。什么是保外就医呢？说白了就是说呢，这个犯人在这坐监狱呢，但是啊疾病很严重，需要申请去监狱外面进行治疗，这叫保外就医。但是当时啊，金如超回来之后，他把自己的前妻给囚禁了，把家里搞得是鸡犬不宁，所以没办法，接出来21天之后又给关回去了。这是第二个不适应，不适应家庭。然后第三个不适应呢，就是说金如超跟邻里的关系也适应的不好。当时他住的这个棉三宿舍的一个居委会主任说过，说金如超因为父母离异，家庭不和，邻里关系呢搞得也非常紧张。他曾经很多次找到居委会，让这个居委会呢给他找工作，可是当时啊接连给他找了4-5个工作，他都不干，说这些活啊太栽面太掉价了，不干。而且同时呢，他还经常的和邻居闹矛盾啊，甚至扬言说我要把这个楼炸了，把你们都炸死。哎，这是第三个不适应。所以说综合这三个不适应能够看出来，金如超跟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不适应的，所以说他也符合这第四个特征。那么咱们综合金如超的这个行为来看，高度攻击性，没有羞惭感，行为没有计划和社会适应不良，他的这个行为呢正好就是符合这四点的，也就说明金如超他肯定是一个反社会型人格。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

0: 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那么现在咱们已经搞明白了，金如超呢，他是有这个反社会人格，所以呢，他才会做出这些过激的行为，最终导致犯罪，害死了100多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咱们又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反社会型人格，他是怎么形成的？那么研究这个问题，咱们就不妨从金如超的人生经历来慢慢的按照时间顺序来慢慢的分析。那么首先咱们就先看看他的童年时期。咱们都知道，一个罪犯让他变成罪犯的根本原因往往是发生在童年时期的。那么咱们就一句话来概括一下靳如超的童年时期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缺乏家庭关怀。靳如超的一个同学曾经跟警方说过，说靳如超在小时候耳朵有问题，导致他非常自卑，所以呢，他不主动的跟人交流，慢慢的就经常被人欺负，被人侮辱。那么同时在这个阶段呢，也就是在他8、9岁这几年当中，正好呢，靳如超他也没有得到家人的倍加呵护，而是独自的承担了这些侮辱，这些别人的欺负，承担了这些痛苦。而偏偏这两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8、9岁这两年是孩子的心理发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咱们知道靳如超他这个听力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小时候得了中耳炎没治好，后来中耳炎进一步恶化，导致几乎变聋了。那在咱们一般人看来呢，他的这次变聋的经历也许啊只是一次医疗上的失误，但是呢，其实当时啊之所以没治好，除了这个医生的责任之外啊，医生一不小心治坏了，同时呢也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太好，因为家里呢请不起很贵的医生，去不了大医院，所以呢这可能也是一个间接原因。但是这个情况在靳如超的内心当中就不一样了，他认为是什么？他认为是家人对他的不重视和不在乎导致他出现了这个耳聋的问题，所以呢他对家人在小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不满的心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家人能够及时细心的给他指导，给他解释，并且呢对耳朵不好的靳如超多加照顾，多加关怀，在他受到欺负受到侮辱的时候保护他的自尊心，那么也许靳如超后来就不会走得那么极端了。啊，当然咱们这么说并不是说呢要指责靳如超的父母，并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对，那毕竟咱们现在是不知道当时他们家的情况的。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说靳如超的父母曾经是离过婚，所以当时他的父母是不是也在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困扰，没法照顾到孩子呢？啊，这个咱们都是不好说的。啊，这是靳如超的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他造成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然后靳如超慢慢长大了，咱们再看看他的青少年时期，青春期这个阶段，咱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缺乏教育，过早的进入社会。因为当时他的这个听力障碍没法继续再接受教育了，同时呢也因为学校同学和朋友的排挤，所以呢后来靳如超在16岁的时候就在 石家庄棉纺三厂五七劳动公司参加工作了，从此正式步入社会了。而且呢，他步入社会之后，这个工作历程也非常不顺利，在后来几年当中又换了很多次工作。咱们都知道，在青春期人会逐渐的去认识这个社会，这个时候呢，因为人在突然面对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很迷茫很混乱，所以这个时期的人是需要接受正确的教育和指导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个人形象。然后呢，我们再看靳如超。这个阶段的靳如超，他不光是开始认识社会，他都开始步入社会了。所以呢，在这个阶段，靳如超他是更加的需要人来指导的。同时呢，因为他的听力问题导致他会有一个自卑感，这一点也是严重的影响了靳如超的人生观还有价值观的形成。再加上他的这个听力原因，导致他很难去和身边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此时靳如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这个情况下，如果他得不到及时的一个更正和疏导，就很容易形成心理的扭曲和变形。而且咱们后来知道了，靳如超他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这是靳如超的青少年时期，这个时期等于是说把他童年时期带来的问题进一步的给恶化了。最后咱们再看他的成年时期，成年之后，在这个时期呢，因为在前两个阶段当中他没有得到正确的人生指导，再加上28岁的时候因为强奸罪入狱了，最终就导致了他的三观极度扭曲，正不过来了。靳如超是84年结婚，88年因为强奸罪被判了10年，后妻子跟他离婚，在97年被减刑释放。在这个阶段当中啊，靳如超基本上都是在监狱当中度过的。监狱里的这个环境啊，这么多的罪犯跟他在一块，也就更加导致了他的三观扭曲了。不过在这几年当中，靳如超他经常的会自己写日记啊，虽然说他这个错别字很多，但是呢，在这个日记里咱们还是依稀的可以看出来他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歪曲的认知的。在日记里边他有很多对人生的大篇幅论述，其中很多都是看起来很无知错误甚至是可笑的啊。为什么咱们会这么说，咱们不妨直接举四个例子大伙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例子，他认为是他的前妻害了他和他的家人。靳如超觉得是前妻把他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搞坏了，甚至还猜测他母亲在94年被汽车撞死和他父亲被汽车撞伤都跟他的前妻是有关系的啊，这不是无端的就怀疑人家吗？这是第一个例子。然后第二个例子呢，他认为这个社会很变态，认为社会上都是人压人。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不要总是考虑能得到法律保护，现在社会没有任何人讲法律道德，说弄你就直接弄你了，你讲法律道理没有用，直接把你压起来，反抗也没用，社会上都是人压人，有权的人有门的人什么事都敢做，你只好忍受屈从，设法搞掉他们就行了。那这是靳如超的原文。虽然说啊，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目前的确是存在一些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这是无可否认的，哪儿都有。但是咱们看靳如超，他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和应对模式显然是非常极端的，而且呢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再看第三个例子，他在日记里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人啊，原文是这么写的，现在改革开放变化很大，人人都有这种头脑，要是没有头脑，人人做事都是惊心怕事当心的，或者被害被诱惑被诬告被陷害等等可能，在你周围的人面前为你说好话的有可能他也是骗你的。 段话很明显，在这个季如超眼里，世界上没有好人啊，都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关系。他还用这个加粗的笔迹，在日记本的封皮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有权势者生，无权势者死，胜者为王，败者冤死，有钱者生，无钱者冤死。那这是第三个例子。然后第四个例子呢，他认为在一生当中啊，学点坏是一个好事。在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写的：人的一生学点坏，干点坏事是好事，这样跟你周围的人们出点坏，干点坏事，使你周围的人与人之间都互相整弄，互相打闹，如此一来，他们就会毁了他们自己，而你就会安然无恙，也有了地位，而又能获得一切。这句话啊，咱不用说了，这一听就是胡扯嘛，这逻辑咱都跟人想不通。所以说从这个日记当中啊，我们就不难看出来，可以说季如超始终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对自己的自我怜悯上，而且对自身以外的他人是缺乏同情心的，他不能够去客观地分析和看待很多问题的因果，从而不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应对生活当中的事件。那么这种认知也就给他最终再次犯罪提供了一个条件。在刚才咱们按照时间顺序，结合季如超的人生经历，分析了他这种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和表现形式，然后接下来咱们再从社会环境和人格特征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探讨一下季如超是如何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首先咱们看社会环境方面，咱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社会上都会面临大量的社会信息，这些社会信息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季如超来说，因为他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对社会的认识，也就使得他眼中的社会是存在大量消极信息的，这一点从他的日记当中也能够看出来。比如对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方面，季如超是这么写的：人可怜，无人相信；人痛苦，无人接触；人生气，无人解气，反而给你再加气；人没有爱，反而无人可怜爱你；人生气，别人就更高兴；人求人，别人越知道你无能，反而人们远离了你；你穷，别人越破你的财，让你更穷；你高兴，别人越不让你高兴。啊，这段话啊，写的还挺有意思，挺工整。可是呢，咱们能够看出来，即便说再怎么工整、怎么花哨，很明显，他对人性的理解都是错误的。他错误地认为人的自私是本性，因而呢就不用互相的同情、互相的帮助和尊重了。咱们再看他说的这句话：可怜、受气、穷、丑的人，你不要相信他是个没本事的人，你不要解除他的痛苦和灾难。他也不会可怜你的，世界上的人都不要帮助可怜的人去解除他们的痛苦，人人都只为自己的幸福，对任何人都不重要，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尊重，尊重别人是对自己一个最大的灾害，也不要接触那些受苦的人。啊，这段话对于季如超的自私心理的描述可以说是最直接、最直观的。另外他在这个日记里还经常提醒自己说你回社会以后啊，你要特别警惕，注意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不要麻痹你自己，因为你是住过监狱的人，社会上的人都把你看成了贼坏的人，把你看成干坏事的人，把你看成杀人出坏的人。那很明显，这些结论主要是他这个心理扭曲之后，在这个错误的认知下得出来的，但同时也说明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世态炎凉的一面，社会的冷漠同时也在无形当中就加深了他对社会适应的不良，缺乏同情心、缺乏羞惭感等等人格和情绪问题。 所以说严格来讲不能说是社会促使他犯罪，应该说是他自己错误的对社会的认知给他的犯罪提供了可能。说完了客观啊，咱们再看他的人格特征。敏感多疑，情感肤浅而冷酷，脾气暴躁，自我控制不良，缺乏责任感，法纪功能较差，行为受本能欲望、偶然动机和情感冲动所驱使，具有高度冲动性和攻击性，对挫折的耐受能力差，遇到失利则会推诿于客观，或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或引起反应状态，缺乏计划性和目的性，经常更换职务，缺乏良知，对自己的人格缺陷缺乏知觉，缺乏修残，不能吸取经验教训。以上这些特点咱们都可以在金如超身上能够看见，而这些人格上的缺陷也是促使他最终形成犯罪心理和实施犯罪行为的这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总而言之，金如超他最终形成这种犯罪心理的原因是复杂的啊，不是单一方面的，期间有很多的环节可以扭转和改变他人格形成的最终走向，让他变好，可是很可惜这些环节最后都没有发挥作用啊。由此可见，金如超他存在的种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是在整个社会和他家庭的综合作用下慢慢形成的，而且长期得不到纠正和批评，最终让他走上了犯罪道路，这是他犯罪的根本原因。那么他犯罪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这一点咱们在第一期当中其实就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在01年3月9号的时候，因为争吵情绪激动砍死了韦志华，自此他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开始报复杀人啊。同时金如超掌握的这个技能之一制作炸药，这也属于是他犯罪的一个间接的原因。好，有关金如超的这个犯罪心理咱们分析的也差不多了，那么到这儿金如超的这起案子咱们也就算是全部说完了。好，今天咱们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来乖妈妈抱抱，
4: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5: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6: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7: 妈我扶你，慢点儿，
5: 好，
7: 这楼梯有点高。
0: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2011年7月13号下午，成都的龙泉一行天南小区，住在这个小区的一个小女孩叫

做文文，在这天和同院的小伙伴一块出门玩，这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到了晚上，天也黑了，按理来说文文该回家了，可是家人在家里苦苦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孩子回家。在等了几个小时之后，家里人这可都慌了，连忙就出门去寻找。而且在此后的几天里，孩子一直没有出现，孩子的家人也在苦苦地寻找文文的下落，并且还在网络上发布了寻人启事。两天之后，由于孩子失踪超过了48小时，很快文文失踪就被警方升级为刑事案件，并且展开相关的调查。但是奇怪的是，三天之后，7月16号的中午1点多，原本住在一楼的文文却突然出现在了8楼的天台上，并且声称自己一直在这天台上抓蝴蝶。人们看着全身干干净净，回家之后还活蹦乱跳的孩子，文文的家人怎么都不相信文文独自一个人在天台上生活了4天3夜。对于孩子失踪后又平安归来的经历，家属和邻居都感觉这件事情很蹊跷。成都龙泉驿区航天南小区，这个小区有10多栋楼房，每栋楼有7层，每层住着4户人。小区里面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小区。文文是达州人，他的父亲在海南工作，母亲在达州老家，5年多前来到龙泉驿区和外婆大姨在一起生活。文文的表哥王兴说，文文这个小女孩性格外向，和附近的小朋友也都玩得很开。当天7月13号下午6点，文文对外婆说出去有点事儿，然后出家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发现孩子一直没有回来，一家人东寻西找，也始终都没有找到文文的下落。在通知了文文的父母之后，王兴也立即向当地警局报案。为了尽快地找到自己的表妹文文，王兴还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还附上了2张孩子的照片。但是尽管如此，网友们提供的信息都和文文无关。文文的妈妈、爸爸、外婆、大姨，还有她的表哥王兴，所有关爱文文的人都在痛苦和焦急中煎熬着。3天以来，他们每天都开着车出去寻找，跑遍了附近的每一个角落，有时候甚至找到凌晨3点多才回到家里。可是就算是这么找，文文就是没有丝毫的音信。7月15号，因为失踪超过了48个小时，警方把文文的失踪升级为刑事案件，并且来到了文文的家中，对文文的家人和一些邻居做了询问和相关的调查。当天中午配合完警方的调查之后，文文的大姨、外婆等人这才开始吃午饭。下午1点多左右，突然家里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是住在楼上的那个13岁的小女孩。小女孩进屋之后告诉文文的家人说，文文平时喜欢去楼顶的天台玩，而且院子里的天台她
他跟小伙伴们也

都上去过。小女孩这话一出，文文的大姨刘女士马上就叫家里人分别到附近的几栋楼的楼顶去找人。之后她和这个小女孩就上了自家居住单元的楼顶。当刘女士来到楼顶时，发现自家单元的楼顶通往天台的木门门把上拴着一根白色网线，网线的另一端则被拴在了楼梯围栏上。这样一来，表面看起来天台的这扇门就被这根网线拴死了。但是虽然这道门被网线固定住，可是它并没有打上死结，刘女士轻轻一拉，门就开了。而就在拉开这道门之后，她看见文文就在对着门双手抱膝地蹲在她的面前。刘女士拉开门还没反应过来，文文看到自己大姨出现了，反倒是先开口喊了声大姨。接着刘女士就抱着失踪多日的侄女嚎啕大哭起来。把孩子领回家之后，文文交代说，三天前13号那天，他出了家门之后看到有只蝴蝶飞到了天台上，于是他就跟着上来抓蝴蝶。后来门不知道被谁锁了，他就一直在天台上抓蝴蝶没能出来。单看孩子的这番说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漏洞。不过仔细一想，虽然文文是平安的回家了，但是人们发现整件事情这奇怪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这第一个疑点，天台是空荡荡的，没有丝毫生活过的痕迹。人们事后登上这个天台，发现整个天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杂物，没有吃的喝的，甚至连大小便的痕迹都没有，根本就不像是有人在这儿生活了几天的样子。一眼看过去，地上除了几小袋堆满泥浆的垃圾，整个天台几乎是空无一物，地面也显得是非常干净。住在隔壁的一位大爷说，文文失踪的第二天，他还曾经上天台晒过床单，如果当时文文就在天台上，那他不可能看不见。如此说来，一个小女孩失踪了三天，后来在天台上被找到，可是天台上又没有人生活过的痕迹，那么这个小女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到底去了哪儿呢？人们迷惑不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细节，天台的旧木门其实是锁不死的，那么假如文文真的是在天台上过了三天的话，那为什么他没有拉开门下楼回家呢？根据人们观察，文文号称待了四天三夜的这个天台，那扇关注文文的淡黄色木门是非常老旧的，木门上的百合片、门把手和插销都已经锈迹斑斑。文文的表哥王兴表示，平时这扇木门是从天台一侧用绳子固定在墙边的管道上的，目的就是让门随时处于敞开状态，方便人们上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绳子被弄断了，而且还被人用网线固定成了关闭状态。可是就算是这样，也根本无法把这扇门锁死，轻轻一拉就能把门拉开。而且王兴也亲自示范了一下，用网线来拴住的木门的确很

轻易的就能被人拉开。那既然这扇门可以很轻易的打开，那么如果文文真的是在天台上待了这么四天三夜，那他为什么不开门下楼呢？第三个疑点，在文文失踪的这几天，当天晚上曾下过雨，可是为什么文文的身上没有水渍呢？文文身上所穿的衣服也让人们产生了疑问。刘女士在找到文文之后，发现文文身上所穿的衣服是十分的干净的。但是，在她失踪的这几天时间当中，当地的晚上都下了些雨。一个小女孩在天台上关了三个晚上，而且晚上还下了雨，那她的衣服是不可能还这么干净的。而且刘女士表示，虽然文文看起来眼睛有些凹陷，像是长时间熬夜所导致的，但是综合这几点，她认为文文肯定不是在天台上过夜的。况且依照文文的性格，她不可能被关在天台好几天都不知道呼救。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疑点，为什么文文连续失踪了好几天都没表现出恐惧和饥饿的状态呢？反而在发现他时，他还表现得十分的兴奋。文文的表哥王兴说，文文在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异常的兴奋，蹦蹦跳跳，没有丝毫的害怕和恐惧的意思。家人给文文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同样的也没有发现在他身上有其他可疑的伤痕。我们试想，就算是成年人在楼顶过三个晚上，换谁都会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呢？可她偏偏在回来之后，不但没有害怕和难过，精神还这么好，这真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王兴说，文文洗完澡，还很正常地吃了一碗米饭。家人都问了文文好几次，这几天在天台上是怎么过的，但他的回答一直是在天台抓蝴蝶。我们纵观这起事件，不难发现他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有太多太多的没办法解释的地方。根据文文的家人描述，天台上连盆花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有蝴蝶呢？而且文文身上如此干净的衣服，同样也没办法解释，他怎么可能在天台抓蝴蝶，抓了这么一会儿就过去了四天三夜呢？这件事实在是蹊跷。有人说文文这个孩子是不小心进入了时空隧道，时间穿梭了，再回来之后就到了三天之后。也有更夸张的说法，认为说文文是被外星人带走了，被清除了记忆，所以在他回来之后就一直认为这几天时间当中自己一直都在抓蝴蝶。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在文文身上，1969年美国就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在1969年的一个下午，美国纽约有一名25岁的男子叫霍迪斯。当天下午，他离开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住处，去外面买面包，结果就此一去不复返。霍迪斯在无端失踪之后，他的妻子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他带着两个孩子，自己一个人居住了12年后，终于宣布丈夫在法律上已经死亡，并且
另嫁给了他人。可是在霍迪斯失踪了32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11月2号，就在这一天，他竟然再度离奇地出现在了自己家的门前。当然此时已经是2000年，那栋房子已经不是他的家了。新的屋主在打开门之后，也花了很长时间去解释为什么那间房子已经不属于他所有，这才把事情给解释清楚。精神病学专家对霍迪斯的失踪也是不得其解，在进行过了测谎与催眠之后，发现霍迪斯的确没有捏造自己的经历，而且他更是完全不记得这32年来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1969年，以为尼克松仍然是在位总统，以为越战还没结束，以为登陆月球还是一条大新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32年后霍迪斯回到家时，他的身上还穿着当年出门时所穿的那身衣服，而且还带着一条当初说要买回来的面包。当然我们不妨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霍迪斯在买面包回家的途中不小心进入了时空隧道，并且来到了32年后的同一个地点，那么这一切也就都合理了。对于霍迪斯本人来讲，他并没有这32年来的记忆，他只知道他买了一条面包，然后回家时就发现有陌生人住在里面，并且声称这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时隔32年，仍然是25岁的霍迪斯，在见到30多年来都没见过面，如今年纪比他还大的两个孩子之后，还在感叹说无法陪着他们长大是最令自己感到遗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这两起事件其实就是存在另外时空的一种展现，也就是我们古人所称之为的天。我们现在所说的天一般指的都是天空，其实古人所说的天并不是指现在的天空，而是指另外的空间的意思。在我们的这个空间中看起来很遥远的地方，在天所指的这个空间里可能就很近，同时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很漫长的时间，在另外的空间中也许就只是一瞬间。所以我国古代就有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的说法。有人认为外星人的飞碟来去自如，能在宇宙之间任意穿梭，也许他们就是在穿越不同的空间。而我们所说的这两起事件，是不是就是他们偶然进入了另外的空间，进行了时空穿梭呢？在我国古代，对修仙得道的人就有一句这样的说辞：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们现在看来，这句话可以说就是一派胡言，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件确实有不少，这也是很多热爱未知的人都在探索的超自然现象之一，被人们称之为时空穿梭现象。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这种神秘的现象一再的出现。1990年9月9号，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的控制塔上，人们突然发现了一架早已经被淘汰的道格拉斯型客机飞临了机场。而且奇怪的是，
这架飞机

在到来之前，机场的雷达根本就找不到这架飞机。在联系上这架突然出现的飞机之后，机场人员立即询问对方是来自哪里的航班，为什么会飞到委内瑞拉来。飞机上的飞行员在听到之后同样吃惊，并且表示这架飞机是泛美航空公司的914号航班，是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至于为什么会飞到委内瑞拉，误差2000多公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之后飞行员拿出飞机上的飞行日记交给机场人员查看，结果更是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飞行日记上显示，这架飞机是1955年7月2号起飞的，可是当时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了。那么这么说的话，这架飞机可整整飞行了35年，而且最终还飞错了方向。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解释眼前这架几十年前的飞机为什么突然到来，甚至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但是后来通过与泛美航空公司联系，却证实了这的确不是恶作剧。914号班机确实在1955年7月2号从纽约起飞，飞往佛罗里达。但是这架飞机在中途突然失踪了，一直就没有被人们找到，机上的50多名乘客也因此全部都赔偿了死亡保险金。如今时隔35年，失踪的飞机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别的地方，实在是让人们想不通。当飞机上的这些人回到美国的家里之后，同样也令他们的家人大吃一惊，孩子们和亲人都老了，而他们却仍然和当年一样非常的年轻。除此之外，美国警方和科学家也专门检查了这些乘客的身份证和他们的身体状况，所有的结果也都证实，这并不是闹剧，而是确实发生的事实。面对这么多的时空穿梭案例，美国物理学家斯内法克教授认为，在空间中存在着许多一般人用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却客观存在的时空隧道。历史上神秘失踪的人、船、飞机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进入了这个神秘的隧道，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他们就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时空隧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虫洞，这是一种宇宙中可能存在着的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在穿过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回到过去或者去往未来，甚至可以跨越很长很长的一段空间距离。从实际上说，我们人类的智慧还不能控制时间流逝，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时光流逝回到从前却绝非不可能。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时间和空间可以在光速中发生变化，所以假如一个物体以每秒30万千米的光速飞行，那么空间就可以缩短，时间将会变慢。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在通过计算后声称，根据目前的科学技术来看，人类从地球到达仙女座需要20万年，而在光速飞船上则仅仅需要20年。那么这种神秘的事情是否会真的发生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0: 所建立的。这个理论的主旨就是借助电磁、重力、光速和时空共同演变的伸缩性，瞬间跨越恒星际空间。假使这一切在将来都会成功，那么到了当时，时光倒流将不再是个未解之谜。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感觉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总是一点一点的累积或者散落。不论是在还有联络的同学当中，还是很多当时甜蜜的情侣早已各奔东西。爱情并不是想象中的模样，生活也不是。正因为这样，当时的逞强也被一点一点的漏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一点一点》。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香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莫文蔚的作品忽然之间情感非常细腻，也非常耐听，总是可以勾起我们深深的回忆。莫文蔚的歌声很质朴，歌词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的作品《叮咛》，他唱出了传奇的历练和沧桑。这首歌有着管弦乐的编制，也带出了更浓烈的情绪与层次递进的磅礴效果。一首《叮咛》唱尽了亲情的温暖回忆，一句问候填满岁月流过的印痕。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作品，个人觉得它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来自于陈慧琳《情不自禁》。这首歌的原曲呢是一首 R&B 经典作品，但是陈慧琳的翻唱却是律动感十足，当年在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3: 遥远。张国荣的作品《最爱》是由李宗盛创作的歌曲，它融合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元素，完全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的模式，抑扬起伏，回肠荡气。张国荣也为这首歌的演唱倾注进了款款深情，那种内心独白式的特别唱法更拉高了整首歌的境界。来听到这首《最爱》。
4: 因你为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被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志平，我就在你身边。这首歌是周志平发表的第一首单曲，在这之前他已经为很多人写过歌了。在那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流行起来之前，他就在这首歌里表达了这个很朴素却很诗意的道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的听。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夜行的夜晚是每个人的聆听者，因为在深夜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些藏起来不愿被人知道的情绪都拿出来，不用怕被人发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瑞琦，来不及，它也能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最后变成熟悉的陌生人。

0: 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对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这是来自于齐豫的《菊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橄榄树是齐豫歌唱生涯当中的最佳代表，但是呢，在齐豫的粉丝来看，这首《菊叹》才是读懂齐豫的根本所在。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天天》。其实这首歌最早是发表在1999年的，当时的那个版本是陶喆自己编曲的，可是他一直对那个编曲都不太满意，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当他要发表精选集，他特别去请到了新加坡的编曲大师吴庆龙来重新为这首歌编曲，后来的这个版本要更加的柔美，更加的沉醉一些。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牛奶咖啡，习惯了寂寞。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寂寞呢？其实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所谓孤单的时候都不是最寂寞的时候，而是当你和另外一个人相处，或者是另外一群人在一起，但是你觉得你和他们完全都没有共鸣的时候，那才是最寂寞的。

春行，来句话信，享受慵懒的时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从香港到台湾，林忆莲的第一站并不是以人文著称的滚石唱片，而是以善于包装偶像的飞碟唱片。这是她的第一首国语成名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是来自于谭维维的《往日时光》。其实这首《往日时光》的原唱并不是谭维维，而是一直被贴上网络歌手标签的庞龙。他的作曲人是蒙古族的音乐家乌兰托哥，填词人克明也是长期在呼伦贝尔工作的蒙古族词作家。尽管两位创作者都是蒙古族，但是呈现出的这首作品却是带着浓郁的前苏联风情，特别是在编曲当中还融入了三套车的旋律。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曾经被作家三毛形容成长相很埃及的潘越云，是台湾滚石唱片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来自于他演绎的歌曲《浮生千山路》。潘越云的声音就像是一块黑巧克力，初尝的时候会觉得有些苦，醇厚香浓，回味却又甘甜。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暮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梦仍是一样。这首歌是由谭咏麟自己作曲的，还有一个国语版的名字叫做夜未央。怀旧的情愫散发出的是一种当下歌手所没有的浪漫和悠长，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全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3: 可以给孩子选择父姓或母姓之外的其他姓氏吧。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名：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有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持续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广告赞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娘电台，音乐之路，新娘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

0: 下，好想那瓶水。
1: 那倒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窗外的实时温。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今天周四闻声而来，我们来一个民谣的合集。今天可以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民谣歌曲，微信搜索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发送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七月上。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鱼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李宗盛的凡人歌。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7月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

部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试着寻找最后一丝梦想，拼命抓紧手里的船桨，过去消失在远方，但那些心跳回忆让你成长，从不在意手里筹码数量，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事情，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云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7月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3: 想要舒雅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4: 这里是独立

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邦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邦坤，陪您。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酒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前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2: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2: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2: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

0: 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3: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4: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0: 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桂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桂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桂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桂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桂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 安全接回大陈岛最

0: 后一批游客。台中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3: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5: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8: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
7: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9: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 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2: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6: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5: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7: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6: 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

0: 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2: 爱。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气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我记得2001年白岩松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痛并快乐着》。他写道，1989年我们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喜欢海底世界吗？听说海底的国王覆灭了所有幻想，人鱼有翅膀却飞不到空蒙的远方，这样的词是来自深海回响。深海回响是由杜南宇作词作曲，李耀英来演唱的。他说人鱼有翅膀却是回不到空蒙的远方，深邃的空荡一转身又沉入了海洋。来听听看咯。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啷个选哦？不香啊，香清哟。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荷尔蒙偏差这首歌，它是由古江山唱的，以深邃缱绻的声线为故事的索引，在辗转沉郁的旋律中展开苦涩却仍然甜蜜的所有的怦然时刻。心动总是不分何时何地，荷尔蒙的选择，选择你作为我最浪漫的那首歌，即使悲剧起承转合，还是依然重蹈覆辙。有请古江山，荷尔蒙偏差。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透着几分命运的捉弄和愚昧的无知，婚姻、教育、养老、生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没有给你一点。

喘息的机会。然而生活就是让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却依然渴望它，拥抱它，珍惜它。而叮咛是我能送给你最明媚的祝福了。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有人说，人在失意的时候都会想着回到爸妈的身边，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们聊聊琐事，倒倒苦水，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像是《时间里的家》所倡导的这样，多想陪你看繁华，陪你看晚霞，在每一个春夏种上你爱的花。我追着时间走啊，你却在原地啊，等我牵你的手回家。我是小莫，和你共同聆听余文文《时间里的家》。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跟我走。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嘿，各位好，我是小莫，在广播里和你聆听这些好歌。接下来要迫不及待跟你分享的是胡夏的这一支《落雪》，小雪掩藏心愿，期盼人间丰年。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用音符描绘了小雪时节万事万物的俏丽的姿态，歌词温婉宁静地书写了归家之思和岁月无恙，浪漫动听又深入人心。来，我们有请胡夏

0: 雨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李宗盛至于周华健，那一直都是亦师亦友的存在。若没有李宗盛，或许周华健会一直在餐厅里驻唱吧。发行这一张《让我欢喜让我忧》专辑之前，周华健已经出道5年了。这一首歌，我们共同开启合唱喽。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气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港湾创作初心立意于香港回归25周年后，在大湾区高速发展、两岸深度合作的前提之下，一湾中国海琴携两地情，更凸显了祖国大陆和香港特区之间的浓浓血脉和深深情谊。港湾以唯美丰富的音乐词汇，描绘了湾区美景、家人彼此守护、相依的深厚情谊。看似平凡的叙说，映衬的却是安定祥和的万家灯火。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瞬间是由邓紫棋亲自填词谱曲的歌曲，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某个晚上邓紫棋做的一个梦，在梦里有很多美好的片段，邓紫棋醒了之后，脑中就有了时间一去不返，回忆总会消散，茫然回头一看，我们快乐但短暂，这四句歌词，她用手机记录了这些歌词碎片，第二天早上，她才开始整理那些字，并着手谱曲。

0: 心不灭，爱的一瞬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5: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4: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5: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4: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5: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6: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7: 《我的秘密》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就像一个小女生打着一把喜欢的伞，在雨中走走停停，直到遇到那个心仪的男生，枯燥乏味的心才得以鲜活甜蜜，直接的就感觉到那女孩的笑，笑容有如躲在云后的骄阳，可是男生的反应却忽远忽近，让女孩不确定男孩的心意，所以不能说出口的感情只能放在心里。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光芒是 BME 北京国际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大会的推广曲，由歌手张韶涵倾情演绎。经历了风雨和寒夜，光芒透过乌云，是踏遍荆棘突出重围的坚不可摧，也是冲破围墙手心相牵的无悔追随。一起来欣赏张韶涵《光芒》。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科林电器入选2026年度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善隐村镇开展水库防汛抢险避险转移演练；宜安镇新寨村党建引领促振兴，实干担当谋发展；南苑社区公益托管解民忧，普法教育互同心。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凭借扎实的数字化建设成果与领先的智能制造水平，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科林电器高端电力装备智能工厂项目成功入选。在科林电器新建的品牌授权柜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技术工人在各自岗位上进行零部件组装与产品调试。这座总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主要承担品牌柜产品的生产任务。品牌柜作为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的核心设备，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关键一环，对生产精度与质量管控要求极高。
1: 智能工厂建成以来，整体的效果显著提升。我们重新规划了生产布局，将原有的一条标准化流水线复制为3条并行的产线，专注电力模块、低压柜以及配套的钣金生产。目前单线的日产稳步增长，生产周期大幅缩短。
0: 为更好满足市场对高可靠供配电设备的需求，科林电器积极建设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绿色低碳工厂，着力打造端到端、全流程可视的智慧化柔性制造标杆。
2: 我们的工厂核心亮点有两个，一是关键工序基本实现了自动化，设备全面联网，管理人员可以实时掌握生产的运行状态；二是全流程管控实现了数字化，从研发设计到质量检测，各环节数据贯通，整体效率和质量实现了双提升。同时，我们自建的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对我们的工厂的水电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智能的调配，节能效果明显。科林产业园微电网项目也入选了国家智能光伏试点示范项目。
0: 近年来，科林电器持续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以高端电力装备制造为核心，立足智能电网、新能源和综合能源服务三大业务板块，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柔性生产模式，推动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化升级。目前，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行业、公共事业及大型工矿企业等。
2: 此次科林电器获评省级先进智能工厂，是对我们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充分肯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数字化的落地，搭建统一的制造与质量管控的平台，同步升级我们的供应链，让数据驱动决策成为常态，把智能工厂建得更实更深。
0: 为全面提升

0: 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山乙村镇组织开展水库防汛抢险避险转移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锤炼应急队伍，优化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本次演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模拟辖区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险情的实战场景。山乙村水库水位升至溢洪道高程并开始溢洪，下游沿线村庄面临洪涝威胁。面对突发险情，山乙村镇防汛抗洪抢险指挥部迅速启动防汛抗洪应急预案，按程序上报区水利局防汛指挥部，及时发布汛情预警，同时启动应急响应。根据指挥部统一部署，各专项工作组提前完成防汛物资清点调配、水库全天候巡查、应急通信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夯实防汛抢险基础。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贴近实战。水库值班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预警，各村工作人员及应急队伍快速集结，迅速到位，各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抢险人员实时监测水情，保障泄洪通道畅通，同时迅速开展沙袋筑堤、加固堤防作业，并按照既定路线有序组织下游群众转移。整个演练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抢险处置、人员转移、预警解除等全流程科目，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此次演练紧贴汛期实战场景，有效排查了应急处置中的薄弱环节。下一步，山乙村镇将认真总结演练经验，查漏补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同时将持续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强化应急物资准备与队伍培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年来，宜安镇新寨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擦亮赣泉夜谈会特色品牌，聚力基层治理提质、和美乡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增收，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高效的基层治理和亮眼的发展成效，日前，新寨村党支部获评石家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新寨村党支部组织架构完善，党员队伍力量坚实，下设四个党小组，现有正式党员67名，预备党员1名。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新寨村党支部提前谋划村庄发展规划，在原有赣泉夜谈会的基础上，创新开展招商引资专题夜谈会，联动乡贤能人引起进村，同时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流转整合700余亩耕地，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村集体收入实现从2020年的2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71万元。新寨村党支部始终把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放在首位，规范落实党员组织生活制度，引导党员主动履职、示范带头，结合村内治理实际，制定6个不准制度，常态化倾听党员群众心声，收集意见建议，有效融洽赣群关系，成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的典型范例。依托赣群夜谈会机制，新寨村总结形成说、谈、引、评4步工作流程，推动基层治理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变，同时高效化解基层难题，累计调解解决矛盾纠纷和疑难问题数百件，精心打造一街一品特色风貌，成功获评河北省美丽乡村精品村，实现人居环境品质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同步跃升。
3: 新寨村党支部荣获市级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全体党员、村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更是上级党委悉心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多年来，村党支部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抓实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健全基层战斗堡垒，创新基层治理赣泉夜谈会工作机制，依托村内产业带动增收，用心解决修路、饮水、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拉近了党群赣群距离。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好赣群夜谈会，办好民生小事，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全村群众增收致富。

0: 以实干担当交出乡村振兴合格答卷。
1: 近日，怀柔镇南苑社区公益暑期托管班开班，特邀专业律师开展法治安全教育专题讲座，以精准贴心的公益服务，守护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在社区的托管课堂上，专业律师围绕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高频风险问题，量身定制普法课程，课程内容涵盖网络安全防护、暑期生活安全、校园防霸凌、未成年人基础法律常识四大板块。律师结合生活真实案例、校园常见场景和网络典型案例，详细讲解了未成年人涉及犯罪的表现形式、危害后果及法律后果，并教会孩子们遇到危险时如何科学求助和有效自我保护。同时，现场还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知识，帮助青少年明确行为边界，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认真聆听，积极举手提问，踊跃参与交流。
2: 今天的法治课特别有意思，老师给我们讲了怎样上网，怎样防止被欺负，暑假要要求哪些危险，我学到了很多以下不知道的安全知识，以后我会保护好自己，遵守法则，安全度假。
1: 南苑社区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压力。托管班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作业辅导、趣味陪护等基础服务，还特别增设了法治安全特色课程，把普法宣传、安全教育、红色教育等融入到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中，让他们在假期中学有所乐、学有所护。
3: 我们开设暑期托管班不仅是为了解决家长的看护难题，更希望通过常态化的法治、安全、趣味课程，补齐孩子们的假期短板教育。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特色公益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据区气象台最新预报，从7月9号夜间开始，我区预计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有望得到缓解。10日白天，我区局部地区将出现小到中雨，给市民户外活动和出行带来一丝清凉。
5: 受高空槽切片线共同影响，今日下午至夜间，我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明日起副热带高压北台，全区有小到中雨。本周末受台风外围大范围环流作用，我区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台风路径及降水强度存在较大变数，请持续关注最新预报。
4: 区气象局提醒广大市民，未来一周我区多阴雨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方面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5: 当前正值汛期，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时亦伴随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冰雹灾害。未来两日高温天气持续，降水落地后气温将逐步回落，高温闷热状况得到缓解，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邓紫棋的再见表达了对爱情的笃信和追求，这首歌是摇滚主打，邓紫棋以渐趋高亢的声音一声声的再见，表达了心中还有希望，哪怕今天这一句再见让彼此相爱的人永不相见，也无怨无悔。在这首歌曲中表现了邓紫棋对爱情的理解和遍体鳞伤的感受，也表现了邓紫棋对爱情的忠贞感情。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如果可以，是李健为电影《搜索》创作并演唱的歌曲。电影《搜索》通过一个社会事件，折射出各种人群的不同选择，既也呈现出大变革时代下的价值观。继与陈凯歌导演合作《西夷大理》主题歌之后，此次再度携手，李健也将对现实的尖锐质疑和深刻反思写进了歌里，画面感十足的音乐与电影相得益彰。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老爹是由马松维作词，陈冠甫作曲，迪克牛仔弦子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于迪克牛仔2007年发行的专辑《风飞沙》当中。迪克牛仔2007年在京宣传新专辑《风飞沙》时，就特别提到，他和弦子相差27岁，可以说是一对父女档，却凭借着《老爹》这首歌曲成为了万年之交。一起来欣赏弦子迪克牛仔《老爹》。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3: 收听的是
0: 时光。
3: 夜里的23: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朵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

0: 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心游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2: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换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再次。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

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了一整台。是的，我就是这么幽默的一个人，所有的情话都对你说，并且特别认真填写爱你的问卷，我得了100分。

多多指教，我们还会有无数个春夏秋冬要一起走过。我是你的爱人，是战友，你的选择越没有错。一直在问自己，当初玩音乐是为什么，原来是为了此时此刻。

0: 一杯可乐枸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翻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谢谢谢
1: 谢。每个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2: 都在发生着变化，
1: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科林电器入选2026年度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善宇村镇开展水库防汛抢险避险转移眼田；延安镇新寨村党建引领促振兴，实干担当谋发展；南苑社区公益托管解民忧，普法教育互同心。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日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凭借扎实的数字化建设成果与领先的智能制造水平，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科林电器高端电力装备智能工厂项目成功入选。
1: 在科林电器新建的品牌授权柜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技术工人在各自岗位上进行零部件组装与产品调试。这座总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主要承担品牌柜产品的生产任务。品牌柜作为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的核心设备，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关键一环，对生产精度与质量管控要求极高。
2: 智能工厂建成以来，整体的效果显著提升。我们重新规划了生产布局，将原有的一条标准化流水线复制为3条并行的产线，专注电力模块、低压柜以及配套的钣金生产。目前单线的日产稳步增长，生产周期大幅缩短。
1: 为更好满足市场对高可靠供配电设备的需求，科林电器积极建设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绿色低碳工厂，着力打造端到端、全流程可视的智慧化柔性制造标杆。
3: 我们的工厂核心亮点有2个，一是关键工序基本实现了自动化，设备全面联网，管理人员可以实时掌握生产的运行状态；二是全流程管控实现了数字化，从研发设计到质量检测，各环节数据贯通，整体效率和质量实现了双提升。同时，我们自建的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对我们的工厂的水电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智能的调配，节能效果明显。科林产业园微电网项目也入选了国家智能光伏试点示范项目。
1: 近年来，科林电器持续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以高端电力装备制造为核心，立足智能电网、新能源和综合能源服务3大业务板块，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柔性生产模式，推动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化升级。目前，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行业、公共事业及大型工矿企业等。
3: 此次科林电器获评省级先进智能工厂，是对我们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充分肯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数字化的落地，搭建统一的制造与质量管控的平台，同步升级我们的供应链，让数据驱动决策成为常态，把智能工厂建得更实更深。
0: 为全面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善宇村镇组织开展水库防汛抢险避险转移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锤炼应急队伍，优化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本次演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模拟辖区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险情的实战场景。善宇村水库水位升至溢洪道高程并开始溢洪，下游沿线村庄面临洪涝威胁。面对突发险情，善宇村镇防汛抗洪抢险指挥部迅速启动防汛抗洪应急预案，按程序上报区水利局防汛指挥部，及时发布汛情预警，同时启动应急响应。根据指挥部统一部署，各专项工作组提前完成防汛物资清点调配、水库全天候巡查、应急通信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夯实防汛抢险基础。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贴近实战。水库值班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预警，各村工作人员及应急队伍快 速集结、迅速到位，各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抢险人员实时监测水情，保障泄洪通道畅通，同时迅速开展沙袋筑堤、加固堤防作业，并按照既定路线有序组织下游群众转移。整个演练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抢险处置、人员转移、预警解除等全流程科目，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此次演练紧贴汛期实战场景，有效排查了应急处置中的薄弱环节。下一步，山里村镇将认真总结演练经验，查漏补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同时将持续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强化应急物资准备与队伍培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年来，宜安镇新寨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擦亮赣泉夜谈会特色品牌，聚力基层治理提质、和美乡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增收，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高效的基层治理和亮眼的发展成效，日前新寨村党支部获评石家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新寨村党支部组织架构完善，党员队伍力量坚实，下设4个党小组，现有正式党员67名，预备

0: 党员一名。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新寨村党支部提前谋划村庄发展规划，在原有干群夜谈会的基础上，创新开展招商引资专题夜谈会，联动乡贤能人引起进村，同时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流转整合700余亩耕地，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村集体收入实现从2020年的2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71万元。新寨村党支部始终把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放在首位，规范落实党员组织生活制度，引导党员主动履职，示范带头，结合村内治理实际，制定6个不准制度，常态化倾听党员群众心声，收集意见建议，有效融洽干群关系，成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的典型范例。依托干群夜谈会机制，新寨村总结形成说、谈、引、评4步工作流程，推动基层治理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变，同时高效化解基层难题，累计调解解决矛盾纠纷和疑难问题数百件，精心打造一街一品特色风貌，成功获评河北省美丽乡村精品村，实现人居环境品质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同步跃升。
1: 新寨村党支部荣获市级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全体党员村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更是上级党委悉心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多年来，村党支部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抓实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健全基层战斗堡垒，创新基层治理干群夜谈会工作机制，依托村内产业带动增收，用心解决修路、饮水、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好干群夜谈会，办好民生小事，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全村群众增收致富，以实干担当交出乡村振兴合格答卷。
2: 近日，怀柔镇南苑社区公益暑期托管班开班，特邀专业律师开展法治安全教育专题讲座，以精准贴心的公益服务，守护辖区青少年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在社区的托管课堂上，专业律师围绕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高频风险问题，量身定制普法课程，课程内容涵盖网络安全防护、暑期生活安全、校园防霸凌、未成年人基础法律常识4大板块。律师结合生活真实案例、校园常见场景和网络典型案例，详细讲解了未成年人涉及犯罪的表现形式、危害后果及法律后果，并教会孩子们遇到危险时如何科学求助和有效自我保护。同时，现场还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知识，帮助青少年明确行为边界，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认真聆听，积极举手提问，踊跃参与交流。
3: 今天的法治课特别有意思，老师给我们讲了怎样上网，怎样防止被欺负，暑假要要求哪些危险，我学到了很多以下不知道的安全知识，以后我会保护好自己，遵守法则，安全度假。
2: 南苑社区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压力。托管班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作业辅导、趣味陪护等基础服务，还特别增设了法治安全特色课程，把普法宣传、安全教育、红色教育等融入到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中，让他们在假期中学有所乐、学有所护。
4: 我们开设暑期托管班不仅是为了解决家长的看护难题，更希望通过常态化的法治、安全、趣味课程，补齐孩子们的假期短板教育。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特色公益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据区气象台最新预报，从7月9号夜间开始，我区预计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有望得到缓解。10日白天，我区局部地区将出现小到中雨，给市民户外活动和出行带来一丝清凉。
5: 受高空槽切片线共同影响，今日下午至夜间

0: 我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明日起副热带高压北台，全区有小到中雨，本周末受台风外围大范围环流作用，我区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台风路径及降水强度存在较大变数，请持续关注最新预报。
1: 区气象局提醒广大市民，未来一周我区多阴雨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方面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当前正值汛期，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时亦伴随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冰雹灾害。未来两日高温天气持续，降水落地后气温将逐步回落，高温闷热状况得到缓解，

0: 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

0: 魄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1: 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3: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4: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2: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的，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8: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9: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

0: 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

0: 油，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7月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为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